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经典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为你接到普通行驶单。
1: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0: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你好，快递。
0: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3: 来了。
0: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老眼别内晕到哪儿去？
0: 太阳都晒屁股了，成都的巷巷才慢慢行转。街边的茶馆还在摆龙门阵，街角那家小花店哗啦一声拉开了门，暖黄的灯一亮起，整条街都温柔起来。店主姐姐已经忙了好一阵了，剪枝、打刺、醒花、包花束，剪刀咔嚓咔嚓停不下来，玫瑰要削掉尖刺，洋甘菊要理得顺顺当当，绣球要泡得饱饱满满，手指头让花枝戳得冒出了红印，他也只是甩甩手笑说小意思，又埋头继续忙。满屋子的花香混杂阳光轻悠悠地飘向街面，把成都的午后都熏得甜甜的。用成都话说，那就是拔丝得呗。逛花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成都人松弛生活的一种仪式感。放学的学生顺路挑只小雏菊，下班的年轻人带走一束向日葵治愈疲惫，路过的阿姨选束鲜花装点家里，就连遛弯的大爷也会给老伴儿带一只淡雅的茉莉。店主总是耐心搭配，笑着递上花束，温柔叮嘱养护小技巧，没有刻意的推销，只有满满的用心，把每一枝花打理得漂漂亮亮，把美好和温柔送到每个成都人手里。这就是最平凡的劳动者，用双手把日子过成花。也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才让这座城市天天都鲜花开满，安逸巴适，热气腾腾。

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始终扎根摇滚的内核，硬朗节奏、饱满的激情、呐喊式的唱腔都成为了他的重要标志。他的歌词从不回避生命的粗粝与沉重，对理想的执念，对现实的叩问，对消逝时光的挽歌，对存在意义的探寻，都构成了他作品的精神底色。就像单曲文案里写到的，以超越平凡的力量伫立在彩虹之巅，以无所畏惧的胸襟让生命再次怒放。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汪峰《怒放的生命》。

0: 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2026 New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2: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1: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3: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忘了。早上七点，我是周华健。时间只是考验，信念丝毫未减。归来时，你我仍是少年。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有些伤，有生命愈合，我还能微笑着活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着如此熟悉的电子音效的声音响起，是不是有一种魔音穿耳的感觉？很熟悉的绿光的旋律，这是超级市场带来的版本。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音乐节的现场听到过这首绿光啊？超级市场。在五一期间也有很多的音乐节可以提供给各位，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慢慢的来和大家分享。7:06，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那么今天呢没有小钱哥啊，是一个单飞的时间段，是一个 solo 的时间段。那么一如既往呢，先来看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早上的朋友们都有谁啊。每到假期的时候，早上就没有那么多来排队抢赛博鸡蛋的朋友了，所以也希望今天早上尽量的可以都照顾到大家。那么今天的第一名是我们的木木西，看到他留言说今天早上是在赶飞机啊，难怪来的这么早。还有我们的 AB 重复大海，我是大猫，大海之音天骄 HiFi 教父，洋洋洒洒廊坊小胖，蓝天共同度过南风过膝晴天一柱，牛马80后原度皮里放宽心，沈阳忍者智者午后仲夏6066，徐米斯里海棠飘飘，王小柱二毛思四银河系小娜夏天的风，市长听友欣欣 Good morning 早上好啊。那么今天上午的时间依然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马上听到这首歌苏运莹和 S Paper 开关。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为你接档普通行驶单。
3: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4: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5: 你好，快递。
4: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6: 哎，大爷，来了。
7: 哎，来了。
4: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蒙蒙亮，嘉陵江上的雾气还没散尽，重庆街头的黄色法拉利就已经在红绿灯前蓄势待发。在这座八地魔幻城市里，导航是摆设，真正的路都在司机李师傅的脑子里。李师傅握着方向盘，就像握着这座城市的脉搏，一脚油门下去，推背感那是说来就来。乘客在后座还没回过神儿，他已经熟练地切进了那条只有出租车才知道的近道。有人说，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是被方向盘耽误的哲学家，这话不假。在这几平米的移动包厢里，李师傅见惯了人间百态，有刚下夜班靠在座椅上打盹的护士，有背着书包叽叽喳喳讨论昨晚电视剧的学生，还有第一次来重庆对着窗外层层叠叠的楼房惊呼的游客。李师傅话不多，却总能默默把空调调到最舒服的温度，遇到下雨天还会特意放慢车速，怕溅起的水花弄湿路人的裤脚。李师傅说，我们跑的不仅是路，更是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在这个被红油浸泡的城市里，李师傅收车前的最后一站永远是路边那家不起眼的小面馆。他说，生活就像这碗小面，辣得你跳脚，但也香得你流口水。这就是重庆，辣得霸道，也暖得贴心。

0: 音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刚刚听到的是小谦哥带来的《平凡的一天之重庆篇》啊，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虽然此刻是在一个人 solo 的过程当中，但是听到谦哥的声音，就莫名的感觉到好像此刻他也在我们的身边一样。那么也欢迎各位继续的持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同时呢，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啊，一起来聊聊天，度过一下五月二号这悠闲那一天。早上起来看到共同度过说早上好啊，陈慧琳开场啊，现在要去往成都的路上，今天晚上要看霆锋的演唱会。那前两天钱哥也终于是抢到了霆锋的演唱会，但是北京场可能要在这个月的月底了，所以呢也期待着各位可以提前的来讲一讲你们听到的霆锋的现场是什么样子的，来给我们做一点小小的攻略啊。也依然看到在直播间里面有跑步的朋友，有这个今天有喜事的朋友啊，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慢慢的聊起来。要听到的 Lexi 刘伯欣，有吗？炒面。

0: 健康呵护从细节开始，马英龙邀您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外出饭前擦擦手，宝宝弄脏了小脸轻轻一抹，打扫卫生时随手抽一张，湿巾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中常备的便利小帮手。然而当你站在货架前面对各种各样的湿巾产品时，你是不是也在想到底该买哪一种？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湿巾选购的那些事儿，帮您分清普通湿巾和卫生湿巾的区别。普通湿巾的主要功能是基础清洁，它是以无纺布、织物等为载体，通常以纯化水为生产用水，添加少量防腐剂、保湿剂等成分。这类湿巾可以擦去皮肤表面的污渍、汗渍，但不具备杀菌功能，适合日常清洁。而卫生湿巾除了清洁功能以外，还具有明确的杀菌效果。依据相关标准，卫生湿巾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杀菌率需大于等于90%，其适用范围广泛，适合用于商务出差、外出就餐、接触公共物品后等场景，既可用于皮肤表面及普通物体表面的清洁与杀菌。那么一句话总结，就是普通湿巾负责擦干净，卫生湿巾负责擦干净加杀细菌，你记住了吗？
0: 让关心随身而至，健康公开课由马英龙赞助播出。原生木浆，柔软亲肤，专业呵护，不止净爽。马英龙彩虹卫生湿巾，

逃跑计划 It is love，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那么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去西安张冠李戴音乐节现场的一些感受。那么我真的是觉得体验还是很不错的，无论是作为这个中国摇滚最早的发源地之一的西安，它的一些本土乐队，还是现场非常非常热情的乐迷，都深深的感染了我。那么其实我自己会有几场印象很深刻的演出想要跟大家来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慢慢的分享一下。那首先想要分享的就是逃跑计划，我们刚刚听到的，我真的觉得这是第一场可以说是这一两天当中让我觉得最振奋的、最受到感染的一个音乐现场之一了。那么逃跑计划他们的现场就是你想要在音乐节看到的一切这个主唱毛川真的是我心目当中的国际范儿的摇滚巨星啊，特别的自信，特别的自如，而且能够把现场的气氛带到特别嗨。他们有很多的这种热歌，然后当全场大合唱的时候，夜空中最亮的星啊，一万次悲伤啊，海鸥啊，等等等等，当这些歌被唱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就是你在音乐节能够渴望得到的一切了。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在这个五一也找一找有趣的在家附近的这个音乐节去参与参与。那么目前能够看到的五一档的音乐节真的是选择非常非常多了。然后现在听到的落日飞车呢，也是我曾经记忆中很深刻的一场，因为当时我记得看落日飞车的时候是在一个海边音乐节，所以你知道当落日时分，你的双脚泡在凉凉的海水里面，踩在软软的松软的沙滩之上，然后远远的落日飞车轻松惬意的声音飘来的时候，那种全身都起满了鸡皮疙瘩的非凡感受吗？来欣赏一下吧，想象一下吧，落日飞车，爱错。

0: 连冲，多场景随手用。
1: 马应龙彩虹卫生湿巾，专业呵护，不止净爽。
2: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

访，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极限，我是塞纳塞小花。来看一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吧。 REC 说，来北京的第三天了，长城爬了，带孩子去了科技馆、军博、胡同六了，昨天还去了三里屯啊，人很多，满满的节日气氛，节日快乐。哇，这三天看了看这个行程也并不轻松啊，但是旅行总是这样嘛，人很多，行程很紧张，然后就是那种痛并快乐的感觉。我经常出去玩也是日行两万步，回来感觉自己小腿都有点肿肿的，但是呢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既定的行程还是想要完全的去赶完，因为每次到一个城市就觉得假期不易，来都来了还是要完整的看完啊。继续再看一条 XHU， 他说奔往单位24小时值班的路上啊，还能够听半个小时，8点接班以后就听不了了，所以赶在8点之前赶快的来读一读你的留言啊。24小时值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也希望过去的马上要到的这24小时可以顺顺利利的。海棠飘飘说新发型层次很好看，不用扎起来了，谢谢谢谢。这两天在抖音上发了一下新的发型，也是源于上周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预告了一下。然后呢这两天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每一次照镜子猛的一看都哎，这谁啊，还是没有太适应。但是呢大家给了我很多的信心啊，让我觉得好像这个新发型还不错。那如果你好奇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个人账号抖音赛小花花，然后上面有我的这个全新的发型，也希望大家能多多的给提点意见。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多多的相会，多多的聊天。要听到的依然是一首非常深情的男女对唱，来自袁成杰和戚薇，男才女貌。下个小时见。

听着潘玮柏和弦子的这首《不得不爱》，是不是觉得脑海当中有某一段回忆突然之间被触动了，被打开了？曾几何时，是不是也和那个他一起唱过这首《不得不爱》呢？7:45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
2: 乐。It's the holiday week this week。各位好，我是 Lobo。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黄金周的出行了吧？羡慕你们，但是别忘了我们哦，因为堵在路上就会缺歌听，缺少的那就是我们呐。本周我又从全球搜罗了十首好听的新歌，准备好了吗
1: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Let's dive right in.
3: Whoa, looking at my drip, looking at your drip. Whoa, hey, hit that. Whoa, not my rip, dude.
0: Number 10.
2: 本周第十位的推荐是一首法语歌。来自法国说唱大佬 James 联手 Théo Doha 的 Spa， 听着歌名就感觉特别的养生，但这首歌可是纯纯的法式味道，法式 Spa。 Bonjour， 这首歌里面呢混了英法两国语言，这也是国际一线大都市的音乐人该做的事，增加多元感吧。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直白，就是约会，歌词也是和女歌手 Théo Doha 直接挂钩，里面的韵脚更多是压在了拉丁裔北非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名词上，你可以仔细听听看。想多说一句哦，在法国想听 rap， 一样也得是拜赐于非洲裔的艺术家们，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节奏感，真是让人羡慕。巧了不是，唱这首歌的两位都是非洲裔，来享受一下来自法国本土现象级热单 French Vibes vs Urban Beats from James and Théo Doha Spa。

0: Number nine。本周第九位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坏男孩 Dominic Fike， 这首歌 Baby Doll。
1: 先说点八卦，这位95年出生的小哥，他真实的人生剧本比他写的歌还精彩。19岁那年，这位小哥 Fike 在铁窗内录制了一个歌曲的 demo， 然后被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人听见了，居然直接和他签了合约，完成了逆天改命。哇哦，这个剧本绝对是好莱坞级别的。但成名之后 Fike 是真放飞自我，再次各种犯错，媒体都叫他麻烦制造机。怪的是，这么一个坏男孩唱出的歌却是出奇的温柔。这首 Baby Doll 吉他一响，就有种阳光穿透窗户照进陋室的感觉。 Dominic Fike 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把各种撕裂感唱得特别真实，你听的不只是歌，是一个人在名利场里面的挣扎。这是一个才华满分但人生剧本有点混乱的歌手。不过话说回来，不疯魔不成活，这些疯狂经历恰恰给了他写不完的灵感。来听听这首八年前做的歌，八年后再次翻红。
0: This is a troublemaker with pure talent from Dominic

0: Number Eight。
1: 本周第八位的推荐是来自山里的孩子 Noah Kahan 的 The Great Divide， 这同时也是 Kahan 的第四张专辑的主打歌。Noah Kahan 这位老哥就是那种把整个童年的孤独和乡愁都揉进吉他弦里面的创作型歌手，嗓音沙哑又温柔，像冬天壁炉旁飘出来的烟包裹自己，听多了还想流泪。这首 The Great Divide 唱的是两个人之间那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旋律简单但后劲十足。 The power is on， 谁的青春里还没个让自己不舍的另一半呢？如果你有这种故事，那就大方地祝那个人一切顺遂。本周第八位，我泪推荐 The Great Divide from North

Number seven，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十年磨一剑的火星哥 Bruno Mars。本周他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榜单上强势入驻两首，这是其中之一的 Nothing Left。这首歌真是大悲歌啊，唱得太痛了。在歌词里面有几个词的吟唱当中呢，你仿佛能够听到火星哥皱眉演唱的痛感。这首歌整体听感上有 When I Was Your Man 的影子，但是撩人感反而比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多说，直接来听。希望大家对火星哥还是别太苛刻了。新专辑虽然十年磨一剑，十年不改变，但这也叫做啊不忘初心了嘛。本周第七位的推荐 ，Try to recall your sad memory, nothing left from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泰语歌。
2: 阿萨瓦迪卡，没想到吧？
1: 这首歌也是怪我发现的晚了，早在去年秋天就已经让很多人迷失其中了。这是来自 Ging Hari 带来的 Mundra。也是热播泰剧《灵魂重生》的 OST 收录曲，更是让很多国人第一次迈进泰语的敲门音。Ging Hari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巫问的最帅巫师，看过这部泰剧自然知道我说的这个帅不是简单的帅，泰剧中的 Ken 帅、肯帅，帅得像 AI 建模出来一样，跟假的似的。你看，怎么可能用吹弹可破去形容男人的皮肤呢？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回补一下这部神剧，小破站上面就有。上天不公平的地方就在于 Ging Hari 和 NC 居然颜值极高，演技在线，还有这样美好的声线，无关性别，无关神魔，就是单纯的善良美好。本周我们一竿子支到曼谷来推荐这首歌 Mundra from Ging Hari。

不是还挺好听的？开始期待另外五首的推荐了吧？等下周继续为你深挖好歌。Remember to stay with us， 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